南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

0: 过去的心火般灼。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再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你我再回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树林的林，下面放个表示的是，大家知道读禁，意思是禁止。这个字在一些法律法规条文中经常出现，比如禁止赌博，严禁烟火，把犯错误的人关在屋子里让他反省，叫禁闭。除此之外，还有禁毒、禁锢、禁忌、禁令、禁区、禁运、令行禁止等。它的又一个读音是禁，有下面几个含义。第一，承受、忍受，比如禁不起考验，禁得住摔打，弱不禁风。第二个含义是耐，如钱不禁花，这双鞋禁穿。第三，忍住，如忍俊不禁。禁和禁，您分清了吧？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

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启幕，
1: 期末回顾，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制度破局，畅通生物医学新技术转化应用路径。
2: 新闻回顾，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同源同志同网，城乡共享一泓放心水。
1: 新闻回顾， AI 赋能解锁一人公司万千可能。
2: 新闻回顾，重大项目进行时，服务区域发展，合肥巨型充电宝即将投用。
1: 新闻回顾，走在希望的田野上，科技下田，沃野涌动智慧潮。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法治报告2026，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情况随之出炉。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与上海、北京、广东等9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我省16市均入围地级市政府较好等次，金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这充分表明全省政务公开工作成效显著，呈现较高水平均衡发展态势。据了解，过去一年，全省政务公开工作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工作举措，推动高质量公开。在强化统筹推进方面，年初研究制定年度工作清单，加强培训指导，狠抓工作调度，优化考核指标，激发基层活力，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调的新工作格局。政务公开着力聚焦重点领域，梳理重点领域公开事项，编制省市县乡主动公开目录，推动法定事项主

0: 控公开到位，加大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培育、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要政策举措的公开力度，推进义务教育、养老服务、就业创业、公共企事业服务等民生领域信息公开措施落地落细，同时强化风险防范，督促各地各单位统筹公开与安全，全面推进规范公开，及时对已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清理，守住安全底线。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进全省政务公开质效提升，助力透明政府建设。
1: 记者黄仲仲报道。中国徽茶迎客天下，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拉开帷幕。展会汇聚了省内外众多茶企茶商，各类优质名茶集中亮相，展现了我省茶产业从一片鲜叶到一杯好茶的完整产业生态。步入展会场馆，浓郁的茶香扑面而来，各大特色展区精心布置，各具风韵。黄山毛峰、六安瓜片、祁门红茶等众多经典徽茶重磅亮相，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品鉴。作为六安瓜片标杆品牌，徽鹿茶叶的展台人气居高不下，这次他们带来了原产地的正宗六安瓜片参展。庐江特色名茶白云春毫展馆也备受瞩目。白云春毫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主产于庐江县汤池科坦的低山丘陵地带。本次茶博会参展茶企带来了白云春毫、泸州红茶两大主力茶品，同时上新新中式茶饮、茶文化系列文创产品。本届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核心主题，精心设置了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茶科技、乡村振兴等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全链条展示安徽茶产业的发展硕果。展会期间，精品名茶品鉴会、产销精准对接会、特色茶文化活动轮番开展，为全国茶企茶商搭建商贸洽谈、市场拓展、共赢发展的专业交流桥梁。此次展会汇聚国内外600多家茶叶及茶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会，以茶为媒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既为广大茶友提供沉浸式品茶赏茶的好去处，也进一步推动徽茶产业提质增效。本届展会为期四天，将持续到5月11号。
0: 5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赴新站高新区开展街访下访，调研督导信访案件化解工作，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盛开参加。汪卫东一行深入美的金科郡、湖宇时光等小区，实地查看包联信访案件化解进展情况，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调度推进信访工作。随后，汪卫东来到新站高新区宗室信访中心开展带案下访，先后接待两批次群众来访，分别涉及房屋维修、拆迁安置等问题。汪卫东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深入了解问题症结、化解措施落实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方案。调研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把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在为群众排忧解难上，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矛盾化解，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实做好，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依法依规办理，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坚持情理法有机融合，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做好释法明理，提升办理质效，在法治轨道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分析研判，举一反三，做好分类处置，加快工作进度，深化源头治理，努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推动信访事项实质性解决。
1: 5月8号下午，市政协主席韩冰赴巢湖市开展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同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研究解决群众信访问题。市委常委、副市长黄鑫参加。韩冰先后接待了四批群众来访，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自然村道路硬化、民生保障救助、医疗养老保险补缴、农村土地承包等问题，详细了解事情原委，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对群众的诉求一一给予答复。韩冰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要坚持举一反三分类施策，以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为切入点，开展类案分析，找准症结根源，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精准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推动矛盾纠纷源头。

0: 化解、多元化解、有效化解，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
1: 5月8号上午，市政协主席韩冰率队围绕聚焦 654X 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协商议题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陈明、秘书长苏翔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合肥世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显耀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本地生产布局、核心技术优势及产品应用场景等情况。座谈会上，合肥经开区汇报了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九家参会企业围绕主题做交流发言。调研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提档升级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抢先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具有合肥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聚焦 654X 产业发展，加大政策、基金、人才、应用场景等有效供给，全面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系统推进 654X 产业体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为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
2: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5月1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在该领域的首部顶层行政法规，标志着细胞与基因治疗 CGT 领域正式迈入有法可依、严管严控的法治化新阶段，为这一未来产业划定了法治化跑道。在合肥，依托高能级创新平台，一批 CGT 企业正借力新政，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帕金森病又称震颤麻痹，是一种治疗难度较大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现有药物仅能控制症状，难以阻止疾病进展。而由安徽中盛素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细胞药物已进入二期临床阶段，临床数据表现优异，有望为帕金森病患者带来功能性治愈新方案。中盛素源研发的这款药物叫 NCR201， 是全球首创的诱导多能干细胞衍生细胞药物，历经近十年的研发与迭代升级，这款药物可通过补充患者受损多巴胺能神经元，助力患者恢复接近正常的生活状态。截至目前，中盛素源已有三款产品进入临床二期，两款产品进入临床一期，覆盖骨关节炎、血液肿瘤、间质性肺病等重大疾病，是国内 iPSC 领域进入临床阶段产品管线最多的公司。新条例对临床研究的合规性、可追溯性提出了极高要求，这也为提供第三方细胞制备与合规服务的平台型企业打开了新空间。成立于2024年的安徽中科兴晚医学研究有限公司，聚焦细胞治疗装备与生物样本服务，搭建了全流程实时监测与样本数字化追溯体系，让每一份细胞样本都拥有唯一的数字身份证，确保从采集到应用的全程可控。目前中科兴晚已与省内13家三甲医院达成合作，预计本月底中试平台建成投用，年产能达10万份样本。新条例落地后，企业已启动国家卫健委备案工作，努力打造合肥 CGT 产业的基础设施服务商。细胞与基因治疗被称作继化学药、抗体药之后的第三次医药革命。5月1号施行的新条例将临床研究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同时明确企业可主导临床研究，让创新有章可循，转化有路可走。而合肥依托中国科大、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110个高能级平台，已初步构建起基础研究、研发生产、商业应用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合肥市正将 CGT 产业作为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竞逐全球生物医药战略制高点的重要赛道，全市已集聚包括中盛素源、中科兴晚等在内的优质企业30多家，形成了强劲的创新集群。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增强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日前，巢湖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随着最后四座乡镇小水厂的关停，一场历时数年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攻坚战，让巢湖市61万乡镇居民彻底告别了分散供水的历史，全域实现一元两厂六站规模化供水格局，喝上

0: 与城区同源同网同治的长江水。中午时分，家住巢湖市苏湾镇鲁桥社区上一村的程林开始做饭，拧开水龙头，自来水喷涌而出。从最初的井水到十多年前来自镇上的自来水，再到现在水管里的长江水，饮用水源的不断升级，让曾经水质浑浊、水压不稳的烦心事儿，成了如今群众交口称赞的放心事儿。程林家的变化源于巢湖市下的一盘城乡供水一盘棋。过去巢湖城区供水完善，但大部分乡镇长期依赖29座乡镇小水厂各自为战，普遍存在规模小、工艺落后、管网老化破损等问题，群众用水诉求强烈。改变始于2018年，巢湖市全面启动乡镇小水厂评估、收购与统一接管工作，委托合肥水务集团巢湖水业运营管理。依托长江供水工程，一条77.9公里的输水大动脉穿城过镇，同步扩建3水厂，提标改造2水厂，新建及改造城乡供水支管网超过5300公里，让供水管网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每一个村庄。同时配套建设加压泵站6座，一体化加压设备53台套。从长江取水口到居民家里的出水口，为推动供水运维从传统经验向数字智能转型，巢湖水业给管网装上了智慧大脑，把5300公里管网全部纳入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分析能精准定位暗漏、分区计量，让压力调度更加科学。在水质升级的同时，巢湖水业还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同步完善乡镇供水服务中心职能职责，下设7个乡镇供水服务站，开通24小时统一供水服务热线，实现一个电话全域响应，快速处置闭环半截。从村民程林家的用水安心，到遍布乡镇的服务贴心，这样的场景如今正在巢湖市13个镇街146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变为日常。而巢湖市城乡供水一体化不仅是一项基础设施工程，筑牢了民生供水生命线，也为乡镇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和融入合肥都市圈提供了坚实的水务保障。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
2: 大家印象中的企业要租场地，要招团队，如今一个人加上 AI 技术辅助就能够开公司，这种被称为 OPC 的一人公司新业态正在合肥兴起。在包河区，通过政策扶持、社区赋能、基地孵化，越来越多的个体创业者能够轻装上阵，大展拳脚。走进包河区共街智慧中心，安徽洛克幻界公司门口可入职可创业一站式孵化的招聘广告格外醒目。这家公司正是包河区首个挂牌的 OPC 创新生态社区样板间。企业总经理孙静雅介绍，他们主要是为创业的 OPC 提供技术培训，然后由企业承接订单管控，最终由 OPC 进行承接。安徽洛克幻界公司从上海起家，如今扎根包河，围绕 AIGC 数字内容开发，公司目前已开展了6大板块业务，并承担起整个 OPC 创新生态社区的赋能运营角色。公司内部早已开始实践一人公司理念，鼓励员工成为创业者。截至目前，这个 OPC 创新生态社区已吸引约30位创业者咨询入驻，从最初试探性了解到现在带着明确目的的咨询，创业者的成熟度越来越高。韩坤是洛克幻界的技术总监，也是一位正在向一人公司转型的典型。除了 OPC 创新生态社区的赋能，包河区的孵化体系还引入了专业平台力量，启迪包河科创中心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可以为一人公司提供更系统的硬件支持。从深圳来合肥创业的任维仅用1周就完成全部落地手续，硬件软件服务一步到位，令他感叹这是超越深圳速度的合肥速度。合肥启迪 OPC 创新生态社区负责人扎鹏程说，启迪 OPC 社区目前配备了超过20个工位和3个共享会议室，同时依托合肥市场景合伙人、启迪全球孵化网络等一些优质资源，帮助企业对接一些场景业务、机会和资源，提供相关的算力支持。从洛克幻界的社区赋能到启迪的平台支撑，再到政府的算力补贴、创业基金等专项政策，合肥正通过构建完整的 OPC 孵化生态，把投资于人落实到最小创业单元，让每一颗创新的种子都能在这片沃土上获得滋养，茁壮成长。
3: 重大项目。

0: 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1: 目前，合肥多个重点工程建设加紧进行。作为目前合肥北部地区单体容量最大的电化学储能电站，长丰县庄木100兆瓦、200兆瓦时储能电站项目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各项收尾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

0: 设备安装、参数调试和日常巡检。自2025年项目启动建设以来，建设团队严格把控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顺利完成储能系统、110千伏储能升压站、疾控中心等核心工程的建设任务。项目施工经理王红介绍，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电池仓、PCS 仓等核心设备安装到位，正在进行最后的系统联调联试，所有环节都严格按照规范推进，确保投用后安全稳定运行。该项目总投资达2亿538.46万元，占地面积约27亩，采用先进的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由20组储能单位协同组成。作为独立电化学储能电站，其核心作用是消峰填谷和电网调节，就像给区域电网装上了一座巨型充电宝。在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出力高峰时，它能将多余电能储存起来，避免能源浪费。在用电高峰或电网出现波动时，又能快速释放电能，保障电力供应稳定，大幅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水平，让绿色能源真正用得上、用得好。现场技术负责人李志德说，该电站在满负荷运行时可持续充电或放电2小时，一次充放电量可达20万度，相当于2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同时配备了智能监控、全方位消防和安全管理系统，能最大限度保障电站安全高效运行，响应速度达到毫秒级，比传统电源调节更灵活。据介绍，该储能电站投用后将深度融入区域新型电力系统，不仅能提升电网调峰调频能力，保障电力供应安全，还能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实现多元盈利。
1: 物业管理事关千家万户，巢湖市纪委监委紧盯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将物业服务领域整治作为基层治理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抓手，深化监督压实责任，推动一批问题小区变身幸福样本，以实干实效提升群众居住品质。走进巢湖市亚富街道港岭社区的豪盛百合丽城小区，环境整洁，秩序井然。但是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原物业公司管理缺位、环境卫生脏乱、设施失修失养的问题小区。改变始于业主自治，在社区党委牵头下，小区依法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并解聘了原物业公司。同时，巢湖市纪委监委将监督探头延伸到小区一线，重点盯防公共收益不透明、资金管理不规范等廉政风险点。在纪委监督推动下，小区健全了财务收支两条线管理，每半年向全体业主公示收支明细。业委会从主任到委员亲力亲为参与维修绿化，最大限度节约开支，小区年收入约37万元，不仅能保证运转，每年还有结余，并通过发放慰问红包、增设便民设施等方式回馈业主。2021年以来，物业费收缴率连续4年达到96%。在徽商国际花城小区，巢湖市纪委监委督促相关部门率先试点设立公共收益共管账户。公共收益由社区和业委会共同管理，使用超过2000元必须经业主大会讨论通过，收支情况定期在小区公示栏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在透明规范的机制保障下，小区7号楼获得2025年超长期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指标，并于今年1月完成旧梯拆除与新梯安装，现已投入安全运行。
0: 在建筑行业绿色化、工业化转型的浪潮中，科技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长丰县一批装配式建筑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力度，突破行业瓶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在合肥精工绿建节能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手持遥控器对预制叠合板进行精准下料，布料机可以实时显示负载重量，确保下料精准，随后经过震导台，一个预制叠合板便制作完成了。近年来，这家公司在绿色环保建材领域持续投入研发，拥有装配式固定模台、自动化流水线、预应力叠合板等多条生产线。企业自主打造的120平方米两层结构住宅，集合了各类板材与工艺，是国家大力推广的绿色节能环保型住宅。未来，精工绿建将继续深耕装配式建筑核心技术，构建从原料到装配的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体系。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新型绿色建筑材料研发、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设计和制造安装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它摒弃了单打独斗的研发模式， 主动与多家知名科研院校建立深度

0: 合作关系，搭建起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历经多年攻关，成功研发出结构保温维护一体化复合墙板，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目前该公司的创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旅游文化地产、养老地产、民用住宅、公共建筑等多个领域，累计建成各类装配式建筑面积近百万平米，其中已建成装配式农房2000多户，建筑面积突破20万平方米。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地下时节，农忙正酣。在庐江县的田间地头，今年有鼻器采收机和覆膜插秧机两类农业新装备同时亮相。这些机械化智能化的农机各司其职，现代科技正让农事生产变得更高效、更轻松、更绿意盎然。上午时分，一台由庐江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鼻器采收机正在为白湖镇一家鼻器种植大户提供机收服务。随着机器运行，一个个带泥的鼻器不断被翻出地面，工人紧随其后捡拾装运。这款鼻器采收机运用低压覆盖式行走方式，适应泥水田作业。它采用的柔性低损采挖和高效水土分离技术，能实现去草挖果分离同步作业，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就在鼻器采收机为种植户解了用工荒的燃眉之急时，另一边的水稻田里同样是一派科技感十足的景象。在今年的早稻秧苗移栽过程中，庐江县开展覆膜机插秧技术示范推广，采用全生物降解地膜解决稻田草害、保肥等问题，助力水稻绿色增产增收。在乐桥镇种粮大户彭瑞生的示范田里，农机手正驾驶着覆膜插秧机在田里来回穿梭，所过之处覆膜打孔和插秧一气呵成。据介绍，覆膜机插秧技术具有保伤、除草、节水、节肥等多种功能，地膜在60天左右就能完全降解，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近年来，庐江县把覆膜机插秧作为农业四新技术进行推广，并出台奖补政策，对使用覆膜插秧机的农户每亩给予230元补贴。今年庐江县覆膜机插秧示范面积为4500亩。
0: 每年3至5月是草莓莓果大量产出的时期，由于品相不佳，加之气温升高，不耐储运，草莓莓果很难进入鲜果市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推动草莓产业提质增效，长丰县积极打造草莓深加工产业，断长产业链条，为乡村振兴提供甜蜜力量。在长丰县水湖镇工业区的安徽本鹏食品有限公司里，草莓种植户杨胜正在卸车销售当天采摘的100多斤草莓莓果，这是他在这个草莓季的最后一批产出。虽然价格不如前期，但胜在能就近销售，也是一笔稳定的收入。在这家公司的加工车间，刚收购来的草莓莓果经过人工去蒂分拣后，随即进入清洗消毒、快速冻结、包装等标准化流程。一袋袋速冻草莓下线后，将成为饮料、烘焙、乳制品等行业的原料。与本鹏公司一墙之隔的合肥利马土特产有限公司同样在组织草莓莓果收购和加工，目前每天的鲜果加工量可以达到200吨左右。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这家公司在草莓莓果加工季进入用工高峰期。由于技术门槛不高，工作时间灵活，这里成为周边不少村民打零工的首选。长丰县是全国重要的草莓产区，种植面积达21万亩，年产量36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10亿元。过去，草莓莓果往往被低价处理，甚至直接丢弃。近年来，随着一批本地加工企业的成长，莓果有了稳定的去向，通过加工实现价值跃升，使莓农在草莓季尾声获得实实在在的最后一桶金。
2: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刘燕、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欢天喜地迎春晖，欢天喜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

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想有难能同当，莫说有福要同享，莫忘了今后功藏，莫信地久和天长，莫要用酒治情伤，莫恨人走时茶凉，莫问当年人在哪儿，莫把利字摆中央。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

国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树林的林，下面放个表示的示，大家知道读禁，意思是禁止。这个字在一些法律法规条文中经常出现，比如禁止赌博，严禁烟火。把犯错误的人关在屋子里让他反省，叫禁闭。除此之外还有

禁毒、禁锢、禁忌、禁令、禁区、禁运、令行禁止等。它的又一个读音是禁，有下面几个含义。第一，承受、忍受，比如禁不起考验，禁得住摔打，弱不禁风。第二个含义是耐，如钱不禁花，这双鞋禁穿。第三，忍住，如忍俊不禁。禁和禁，您分清了吧？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

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

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

0: 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2: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4: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5: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6: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

0: 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4: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3: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4: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4: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6: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7: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2: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9: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8: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 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0: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

0: 南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7: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6: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7: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璋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9: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

0: 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2: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3: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5: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4: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5: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6: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8: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7: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9: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0: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1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

0: 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 我们利用党政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5: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7: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 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

0: 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
1: 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
2: 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1: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雨华、赵春楠，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样都睡不着。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

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春风。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在才听懂，你的冷漠是言不由衷，是不是最伟大的爱都安静无声，偷尝你的烟却没尝过你的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2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

0: 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2: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 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9: 我们深学习五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企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8: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0: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2: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3: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2: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3: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2: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3: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7: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14: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 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

0: 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7: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5: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
12: 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

0: 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走镇办、走村走、走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越狱用火。
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7: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7: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8: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

0: 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7: 垃圾遍地扔，
6: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7: 饮料瓶子飘我家。
6: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7: 都刻着到此一游。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7: 我全摘走。
6: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7: 不仅仅是诗意。
8: 北京时间7:00，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低温度15到17度，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到31度。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深化需求导向，构建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小扁担挑起大民生，微服务彰显大担当，
3: 重大项目进行时 G3 京台高速河须南段双向8车道通车，
2: 观摩标杆品质工程，赋能好房子建设，
3: 合肥已案例入选工信部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
2: 榜样匠心创新，铸就生命低温守护神。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创新引领发展，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向产业优势转变的关键。合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聚焦产业发展需求，集成各类创新资源，从而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市场需求有机衔接。走进安徽智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展厅，工作人员正在演示一款家用激光燃气报警器。该设备搭载全新激光检测技术，能精准快速检测燃气泄漏，也可联网远程监测。一旦发现燃气超标，会立刻通过电话、短信向居民发送报警提醒，还能自动联动关闭燃气阀门，开启排风设备。安徽智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安徽大学依托

0: 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实施成果转化，以5022万元核心技术作价入股，联合合肥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多家国资单位共同发起设立。公司成立以来，持续研发形成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有效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在合肥，科技项目遍地开花，成果转化硕果累累。作为环境研究院首家孵化企业，岑峰科技自主研发的环境空气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系统，实现对大气中温室气体实时在线精确监测。目前，该公司已具备高端光谱装备完整国产化能力。合肥深化需求导向的科技项目供给，建立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市场阅卷的接榜挂帅机制，发动全国高校院所接榜，加速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并落地转化。近年来，实现了200多个项目成果的国际领先或进口替代。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在合肥市中科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商业模式画布、九宫格分析框架，为科创项目提供创始人、创始团队、商业模式、市场与验证、竞争与风险5个模块的商业成熟度评价，生成子批书报告，辅助创业者从投资人角度审改项目，并将优质项目推介至311家天使投资机构。该中心自2023年运营以来，累计审核入库科技项目371项，出具科创项目评价报告1500余份，开展孵化项目60余项，服务合肥本地企业100余家。科技成果转化最突出的问题是解决融资难，为此我市强化市级自然科学基金的概念验证功能，持续壮大种子天使基金规模，构建带投债保等科技金融产品体系，优化团队贷、研发贷等科技金融产品，加强早期资金供给，重点支持市场潜力大的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当前，合肥正全力打造新型研发机构生态，通过推行经费包干加目标考核制度，允许产业化经费用于投资孵化，激发创新活力，累计隐喻企业超2100家，国家高企近500家，3家企业在北交所上市或新三板挂牌，实现营收超400亿元。
1: 本台报道，5月9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陈明、苏翔出席，副主席吴春梅、张怀科、何庆瑞列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全市发展大局，聚焦新质生产力、投资消费、民生保障等领域深入调查研究，抓好年度重点协商和重点民主监督任务落实。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7个坚持重要原则，围绕防灾、减灾、救灾领域问题，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助推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654X 产业体系建设与基础研究短板弱项等深入协商建言，为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贡献智慧力量。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重要回信、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巢湖综合治理、青年干部思想政治建设与履职能力提升、重点领域安全生产等组织委员综合运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献计出力。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以履职为民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0: 5月9号，合肥市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联合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市政府中心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卫宝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联合会的成立是我市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健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体系的重要实践，将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联合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政治引领。

0: 强化理论武装，把牢正确政治方向，聚焦群众需求，扎实推进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发展，打造更多特色鲜明、群众欢迎的服务项目，当好桥梁纽带，推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资源共享共用，促进志愿服务和各领域业务深度融合。联合会领导班子要牢记使命，真抓实干，团结带领广大社工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会议现场发布了2026年合肥市志愿服务十项任务，上线合肥市志同道合志愿服务平台，选举产生了合肥市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联合会理事会理事、监事会监事和负责人。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记者邢民报道，在合肥，一条条扁担公交专线正成为城市温情与治理精细化的生动注脚。从300路加密运营班次到 T56 路开通专属助农专线，再到 T59 路一站式直达菜市场，合肥公交集团以小扁担挑起大民生，用微服务彰显大担当，在车轮滚滚中书写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答卷。早上七点，合肥公交集团第四巴士公司的 T59 路公交车已经停在北城高铁站的公交站台上。不一会儿，陆陆续续来了不少菜农，他们带着大筐小包的各种蔬菜，集团的工作人员在一旁帮着把这些东西放上公交车。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加快，长丰县吴山镇、岗集镇以及肥东县搓镇等地许多老年菜农凌晨挑担进城，负重换乘、辗转奔波成为长期困扰。为此，合肥公交集团特意为他们开通了助农专线，精准匹配赶早市的节奏，让菜篮子与菜园子无缝对接。政绩观正不正，就看能不能把群众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以扁担公交为起点，合肥公交集团举一反三，系统发力，将服务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民生领域。每周二、四、六为数十名肾透析患者开通助医专线，点对点接送，让透析病人不再为每周多次往返而发愁。开通日均服务超20000名学生的助学专线，家门到校门的服务让家长放心，学生舒心。以双层全景观光巴士为媒，每年服务超50万人次的助游专线，让市民和游客乘着公交去旅游，在一路风景中感受合肥的文旅魅力。政绩好不好，群众说了算，服务优不优，口碑是金杯。下一步，合肥公交集团将不断完善调研、决策、上线、反馈、优化的闭环机制，拓展出更多精准化、人性化的特色线路，用更精准的举措回应民生期盼，用更温暖的服务守护市民出行。
0: 记者楚刚报道，9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在合肥正式上线运行。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本源悟空180由本源量子计算科技合肥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超导量子芯片，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计算，具备180个可直接投入实际运算的计算量子比特，单比特逻辑门保真度 99.9%， 双比特逻辑门保真度 99%， 另有251个耦合量子比特。2024年1月6号，本源量子研制的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全球上线，目前已稳定运行超2年，被全球160多个国家进行了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并于2025年实现中国自主量子算力首次出口销售。本源量子是中国首家量子计算公司，建设了我国首条量子芯片生产线，销售部署了我国首台超导量子计算机整机，研发了我国首套量子计算操作系统并开放下载，和全国近百所高校开展了量子计算教育工程。
1: 日前，由合肥市城乡建设局主办的安全筑基、数字赋能、共建好房品质工程观摩交流会在蜀山区星旗锦城项目举行。与会人员深入项目现场，依次参观了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实体景观展示区、工法样板间等。智慧工地板块集中展示了物联网、大数据在施工安全与质量管控中的创新应用。 实体景观与工法样板间则将隐蔽工程施工。

0: 工艺标准透明化，生动诠释了看得见的品质。兴起锦陈项目所在地曾是被老合肥人称为小白楼的卷烟厂旧址，承载着半个世纪的城市记忆。该项目以树上繁花树下烟火为设计理念，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树木，打造穿越公园归家的景观体系，以国企匠心兑现好房子的居住理想。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3: 10号 G3 京台高速河盱南段改扩建工程蚌埠至合肥方向通车，全长107公里的蚌埠互通至京台高速与合肥绕城高速交汇处路口段改扩建工程完工。这条连接合肥与蚌埠的南北交通主动脉实现双向八车道贯通后，将大幅提升区域高速路网通行能力，有效缓解长期拥堵问题。河盱南高速是我省南北向核心高速通道，北接蚌埠枢纽，串联凤阳、定远、肥东等重要城镇，南连省会合肥，长期承担繁重交通流量。此次改扩建项目全长约107公里，起自蚌埠互通，止于肥东线路口枢纽互通，全线按双向八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路基拓宽至42米。工程以两侧拼宽为主，同步改建桥梁111座，优化及新增互通立交9处，升级改造服务区2处。此前，项目合肥往蚌埠方向丹福已于今年1月25日先行通车，有效保障了春运期间北上车流高效通行。项目全线通车后，将显著提升道路通行能力，进一步加快皖北地区与合肥都市圈、长三角地区的互联互通，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全国71个案例入选，我省7个案例榜上有名。其中，合肥强化工业基础创新能力、赋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践案例入选，体现了合肥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的实践成效。近年来，合肥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创新能级，构建完善创新企业梯次培育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积极探索科产融合发展新机制。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战略科技力量，合肥加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推动企业牵头承担攻关项目超400项，产出国内国际领先成果350多项，建设中式基地、概念验证中心，打造科理科技科创会路演品牌，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14五以来，合肥占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稳定在56%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跃居全国城市首位，新型显示产业综合实力全国第一，量子专利拥有量居全国首位。在培育创新主体方面，合肥聚焦重点产业布局，围绕芯片设计、智能制造、关键基础材料等细分赛道，引入一批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优质企业，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12户。同时，合肥坚持强供给与促转化并重，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加强原始技术创新，用好制造业接榜挂帅机制，全链条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贯通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链接通道，建强科技产业中间环节，推动科技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据了解，合肥将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强创新平台体系，促进创新成果应用，不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水平。
3: 记者刘慧报道，近年来，长丰县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推行社工进校园，通过课程教学、社工信箱等专业服务，全面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中午时分，在育才路小学13班，来自港集镇社工站的驻校社工正在向孩子教授情绪管理课。 通过现场教学、交流互动等方式，手把手地教会这些低龄段孩子掌控情绪。在港旗中学，住校社工每天都会打开信箱收取学生信件，通过书信方式为初中学生精准帮扶，帮助全校1000多名学生化解学业和生活上的各种压力。据统计，这样的信件每月在200封左右。为落实国家关于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部署，2025年，长丰县港旗镇坚持党建带社建，联合社工机构启动学校社工站项目，围绕服务模式体系化、介入手法创新化、价值理论渗透化3大路径，构建专业可持续的学校社工服务体系，目前已在当地各中小学全面推行。
0: 日前，由省纪委监委指导、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一路清风包公杯反腐倡廉优秀曲艺作品巡演”合肥职业技术学院专场活动举行。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将廉洁文化与艺术表演深度融合，为现场师生带来了一场兼具思想性与观赏性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歌舞《清曲送包公》中拉开帷幕，随后对口快板《公示》、相声《双面人》、歌舞《青天颂》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既展现了传统曲艺的独特魅力，又传递了风清气正的价值导向，现场掌声不断。此次巡演让廉洁文化以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校园，充分发挥了文化育人、文化养廉的作用，不仅是一次艺术的展示，更是对包公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在校园里播撒下廉洁的种子，引导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廉洁意识。
1: 榜样。
3: 记者韦超报道，在生命科学领域，-180度的极寒世界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希望的新起点。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工程师，他带领的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全球电制冷生物保存的最低温度-180度。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崔征帝。记者见到崔征帝时，他正和团队一起对新产品进行上市前的研发测试。20多年前，国内生物实验室的超低温冷冻储存箱完全依赖进口，单台售价高达20多万元。如今，崔征帝团队研发的中华系列单机自负碟压缩机制冷技术，实现-180度稳定低温存储，正式步入液氮温区。而企业依托该技术自主生产的产品，售价不到当年进口产品的30%。崔征帝团队的攻关路上并非一帆风顺，一个个技术难题接踵而来，像进口油分离器部件，不仅价格高昂，而且采购困难。崔征帝团队创造性地设计出分凝分离系统，不仅摆脱了高昂进口部件的制约，效果反而更好。在离心机研发中，面对国产产品落后于进口品牌的现实，崔征帝带领团队历经3年奋斗，成功推出首台高速冷冻离心机，多项关键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现已在国内多所顶尖科研院所投入使用。作为工程师兼工业设计师，崔征帝始终坚持用户视角，他累计主持新产品开发项目100余项，研发产品涵盖18类，近200个型号，累计销售额超10亿元。
0: 近日，一场集实用性、互动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平安校园型安全防范主题宣教活动在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活动围绕防暴恐、反诈、禁毒及网络、交通、消防安全等核心内容，通过剖析案例、互动问答、实战演示等形式，向师生们讲解实用的安全防范知识和技巧。活动现场还设置宣传展台，通过展板、资料和互动问答，进一步巩固同学们的防范意识。车驾管业务咨询台与便民警油服务直通车也同步开放，为同学们解答交通出行问题，办理身份证、车驾管等高频公安业务。
3: 记者王燕报道，近日由市教育局主办、包河区教育体育局承办的合肥市第11届幼儿园民间趣味体育游戏展示活动在合肥市师范附属第3小学南京路校区举行。1000余名幼儿集中展现了我市幼儿园传承民间游戏、提升保教质量的实践成果。据介绍，幼儿园民间趣味体育游戏已连续举办11届， 目前已经成为全市学前教育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下一步，合肥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抓手，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推动传统文化与幼儿体育教育有机结合，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持续提升全市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水平。
0: 日前，国内首艘由民间资金全额投资、自主建造运营的3500吨级大洋综合科考船“海鹰加科号”在台州温岭顺利下水。随着下水指令下达，历时400多天建造的“海鹰加科号”科考船在浙江腾龙造船厂内缓缓滑入海面。作为全国首艘民间全程投建的大洋科考船，“海鹰加科号”由温岭30多位渔民自发筹资1.5亿元建造。船舶总长82米，行宽18米，满载排水量3500吨，续航力可达10000海里，配备全电力推进加 DP2 级高精度动力定位系统，拥有全球无限航区航行资质，具备薄冰区破冰能力，可奔赴远海及极地周边开展科考作业。按计划，海鹰加科号下水后将停靠码头，开展2个月西装施工与设备联调联试，预计今年7月试航。投用后将采用租赁运营模式，为高校科研院所承接海洋资源勘察、海底地形测绘、海洋生物取样等任务，同时拓展海上风电运维、海底工程配套等商业化业务。
3: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公示第4届合肥市市长质量奖申报组织受理名单，位于长丰双凤禁开区合肥恒兴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顺宇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3家企业成功入选，彰显园区企业在质量管理创新发展上的强劲实力与标杆水平。
0: 日前，2026年包河区学科美育管校合作教研活动在安徽美术馆举行。本活动依托安徽美术馆与自然共期、威廉莫里斯与英国公益美术运动特展资源，将美术课从校园延伸至美术馆，探索管校合作的美育实施路径，以沉浸式多元化的艺术体验，让学生近距离探索艺术之美，全面提升学生美术核心素养。
3: 日前，合肥全民冰雪运动训练基地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位于北堰湖西南侧，总投资8.3亿元，占地98.6亩，其中室内滑雪场面积近4万平方米，兼顾大众休闲体验与专业滑雪训练需求，具备承接全国性高等级冰雪赛事能力。建成后，将填补省内大型室内滑雪设施空白。项目计划于2027年底建成运营，预计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0: 5月9号，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安徽工运史展馆和劳模工匠馆正式开馆，这填补了我省工运历史与劳模工匠事迹系统展示平台的空白。两馆不仅是安徽工人运动历史的全景窗口，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阵地。
3: 近日，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何方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1: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冰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4: 近日，小说选刊采风创作活动在包河区举办，约20位全国知名作家、编辑走访紫云山文创园、岸上草原、包公园、和柴1972、摩滩度假区等地，沉浸式感受包河区文化创意、生态保护、科技创新和历史传承融合发展成果。全永先、范文等作家高度评价包河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点赞文化科技融合与城乡风貌提升。大家表示，包河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鲜活素材，将以文学笔触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包河实践，助力讲好合肥包河故事。
1: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
5: 进行时。

0: 建立污染物总量指标一本账，定期更新动态，市级总量挖潜攻坚队下沉一线摸排，盘活闲置指标，让沉睡资源重新流动。行动紧盯15重点减排污染物，统筹推进工程结构管理三大减排，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能源交通结构，强化清洁生产审核与环境执法，从源头削减污染物排放。同时依托省级管理平台，建立任务库、替代库、交易库三库管理模式，确保指标使用合规可追溯。下一步，合肥市生态环境局将立足15发展全局，深化污染物总量精细化管控，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合肥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保障。
1: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